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北京时间5月10日晚，2026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女队和男队先后战胜日本，女队男队再次包揽女团和男团冠军。近日，云港研究院发布公告，为了加强云港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将于2026年5月11日至7月31日对云港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的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5月10日，陕西省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相关安排出炉，明确5月18日起启动网上申报，符合条件人员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按照要求填报。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学习强国榆林学习平台上线5周年原创歌曲《塞上烛光》上线。学习强国榆林平台从2021到2026，1431万家的总订阅量，3.8亿家总浏览量，6.1万家篇的稿件，讲好榆林故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性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0: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上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周文婷·游区的年轻人》选段，《采油树上开出的花朵》，朗诵薛晶晶。
1: 采油树上开出的花朵，在羊群的眼睛里，这只山和那只山并没有什么不同。每只山里长着的采油树并没有什么不同。从采油树上开出的花朵，寻找到一个全新的故乡。故乡里生长的沙棘，光听名字就很有韧劲，想象力不会轻易绝迹，一个个年轻的身体容易吸收和消化汗水和泪水。坐在一起召开月度总结会之际，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询问山丹丹花的恋爱史。

彗星真来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遇见》，是一首非常温柔到骨子里的治愈的小清新，歌词轻柔细腻，然后语调也是非常的恬淡舒缓，把这个在人海当中不期而遇的缘分，还有心里那份淡淡的心动与温柔，轻轻的诉说着，不喧闹不煽情，只有淡淡的岁月，还有温柔的岁月静好的氛围，在柔声的歌曲当中感受了美好遇见带来的暖心之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温岚《夏天的风》，这两天真的是觉得已经好像似乎完全到了夏天，从刚刚冒出是这个枝头的嫩芽到现在葱葱郁郁，完全看起来夏天的模样，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来月的时间，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啊。

温岚，夏天的风，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夏日氛围感的金曲，也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沉浸式的来拥抱夏日的温柔还有惬意。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

起，手机里的备注改成

Delta Group Room Lost Without You。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 依旧要延续持续的热烈，再来听到 Demi Lovato 不服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之前我们基本上每次放的都是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Forget About The Anxiety， 所以放的是 Doge 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接下来听到来自 Drake Hotline Bling。

The city. Drake, All I Bling.也希望各位继续像热线一样不断的弹跳跟闪耀的节奏，保持超热烈的心情。上半段最后的时间交给多丽帕，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月流星，稍后继续听歌，一会儿见。

0: 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Echo Smith 带来一首 Cool Kids。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第二首歌我们听到来自 Ed Sheeran 当时专辑里面的新增曲目，带着强烈的热带风情 Lights Out。 我是王威，我是 DT， 下半段越流行我们来继续听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自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别让生命惊呆。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铲大于天。
27: 每一力量

0: 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一下陕北酸曲。陕北酸曲呢是流传最广、最接地气的陕北民间小调，扎根于黄土民间生活。之所以被称作酸曲呢，是因为歌曲呢多诉说了人间的情思、离别的思念，以及呢生活的琐碎，情感细腻真挚。
1: 酸曲的唱腔呀，非常的轻柔婉转，区别于信天游的高亢粗犷，语言呢非常的直白朴实，通俗易懂，没有复杂的编曲与技巧，完全是源自于百姓的日常感悟。一曲的酸曲道尽了黄土儿女的烟火柔情，记录着陕北普通人的爱恨悲欢与人间的百态。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今天的音乐故事，首先走进我们的这首歌曲呢，是《想你容易见面难》。那这首歌曲呢，是陕北流传最广，老百姓呢张口就会唱的经典的酸曲。歌曲呢源于黄土高原艰苦闭塞的生活环境，山大沟深，路途艰险。旧时呢，陕北有情人呢常常是隔沟相望，咫尺天涯，相见呢是非常难的。这首曲子呢真实的记录了陕北底层的男女隐忍纯粹又无奈的爱情。
1: 整首的歌曲的一些语言呢非常的质朴直白，典型的运用了陕北民歌的比兴手法。山丹丹开花悲娃娃红，我想妹妹在心中，以山野常见的这个山丹丹花呢是起兴的，暗藏的这种心底无法言说的一种深情。歌名当中是一句想你容易见面难，直白的来进行戳破了黄土儿女最大的情爱的苦楚，思念随心而生，想见却要翻越无数的沟壑，受家境礼教路途的一些层层的阻隔吧。
0: 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呢是缓慢悠长的，音色呢是沙哑悲凉的，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呢最朴素的情绪的宣泄。歌声里呢满是牵挂煎熬与克制，把陕北人呢不善言辞深埋心底的痴情呢就表达得淋漓尽致。
1: 当然不同于热烈直白的一些情歌，这首的酸曲呢

主打隐忍思念苦涩温柔，也是陕北民间传唱几十年经久不衰的一首悲情小调。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想你容易见面难》送给各位。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呢，相较于其他的悲情的酸曲，那这首也是少了一些离愁苦涩，却多了热血的一些坦荡。它不仅是男女情爱的一个歌曲，更是底层人民挣脱枷锁、追求自由的一种精神的呐喊。旋律呢，极具一个辨识度，流传范围呢非常的广，那么成为外界对陕北酸曲最深一吧。 应该说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的歌曲，或者两首的酸曲吧，一杯一烈一柔一刚，想念见你容易，想你容易见面难，写尽的就是相思的无奈，非常的凄婉动人。而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呢，唱出了一种坦荡、热爱、豪放的一种热烈吧。他们以最质朴的方言、最直白的这种情感，记录了陕北人的爱恨痴念，也是陕北酸曲最能够去扎根 民间代代相传的根本的原因。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我，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与爱同行。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搜寻到我们吧。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
2: 歌。陕北音乐人。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为各位介绍的是骆翠莲，塞上巾帼歌者，温柔传承黄土歌谣。
1: 世人都熟知呀，陕北民歌非常的苍凉、豪迈、辽阔和壮阔，却常常忽略了黄土歌谣里的温柔细腻。一代代的陕北的巾帼的歌者呢，以非常的温柔婉者的一个嗓音，唱出了黄土地的烟火柔情，人间的一个委婉。那今天的音乐板块的音乐人生，当然作为塞上极具代表性的女民歌的艺术家呢，她深耕于榆林小曲与陕北民间的小调呢是数十年，以温柔醇厚细腻治愈的歌声解锁了黄土歌谣最动人的温柔的底色，默默地来进行守护了塞上百年的市井文脉。在1961年的时候，骆翠莲呢是出生于陕西榆林。榆林呀，自古是塞上的重镇，融合了这个西北边塞的辽阔与江南曲艺的温婉，孕育出非常细腻雅致、烟火十足的榆林小曲。成长于此的骆翠莲，自幼呢是浸润在了独特的塞上文艺的氛围当中。不同于陕北北部的豪迈辽阔的信天游，榆林的小曲呢非常的温柔细腻，市井气息非常的浓厚，多聚力于我们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市井百态。而儿时的这个骆翠莲呀，常常的聆听着长辈们传唱的榆林小曲与民间的小调，温柔婉转的旋律呢深深地打动了他。凭借着细腻清亮的嗓音与极佳的乐感，他年少的时候便自发来进行学习了本土的一些民歌的一个演唱。塞上的古城分场非常的温润的一些市井的烟火，独特的南北融合了文化，滋养了他非常温柔纯粹的艺术底色，让他一生专注于细腻类的一些陕北民歌的传承与演绎呀。
0: 我们为大家送出骆翠莲的一首歌曲《一枝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骆翠莲老师呢，一生演绎无数的经典，其中呢，《放风筝》《五更月》《姐妹关灯》三首呢，塞上小调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的榆林小曲《放风筝》，那么在他的演绎下呢，是清新雅致、温柔治愈，细腻的唱腔完美的还原了塞上的春日踏青、纸鸢纷飞的唯美市井场景，褪去了西北民歌的沧桑，满是恬淡闲适的人间烟火，成为榆林小曲的标杆演绎版本。
1: 当然，作为榆林小曲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呢，骆翠莲的一生扎根塞上的故土，专注本土的小众非遗民歌的守护与传播。他也是深知榆林小曲呢，相较于信天游的知名度更低，但是传承度呢是更难更大一些。数十年呢，始终是坚守的基层，参与各类的民俗的展演、公益的演出，持续推广塞上非遗小调。同时呢，他广收学徒，悉心育人，专注培养榆林小曲的青年传承人，手把手的传授唱腔技巧与民俗文化。此外呢，他还来进行耗时多年搜集整理，散落在老旧的小曲词曲归档留存珍贵的一些非遗的资料。他始终来进行坚守着守正为本，拒绝过度的商业化的一些改编，全力的来进行保留塞上小调的最质朴、最雅致的市井的烟火，那么守护独属于榆林的非遗门外。那么温柔的一些歌声呢，应该说是去藏着这些烟火，半生的坚守传承着文脉。骆翠莲呢，以巾帼柔情唱响了塞上的歌谣，以毕生的匠心守护了小众的非遗，让百年的榆林小曲岁岁流传，生生不息呀。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骆翠莲老师和王志豪那首歌曲《歌亮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唱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第一校区的曹一凡小朋友啊。这位小朋友呢，11岁，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天下黄河99道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之前说林宥嘉唱歌是游走的状态，其实想说王若琳她更是，她的慵懒倒是没有说像林宥嘉那种带一点迷幻的感觉，那种骨子里就透出来的懒懒的味道，不需要任何装饰，她就是本身爱这种感觉，所以表现出来的懒的唱法，尤其是让你听得非常舒服和自然，也算是到了一定境界吧。下一首歌来听 Emily 啊，这首 Big Big World。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这个歌呢是音乐人陈少琪为萧敬腾来量身定做的，灵感是来源于陈少琪觉得恋人之间需要多用心为彼此创造一些心意，才可以为爱情保鲜的道理。而他也曾经在微博揭秘过这个歌的录制过程，说萧敬腾一个人在8个小时内录了无数轨，还调侃说录音当天没有下雨。好吧，每天一点心送给正在热恋的情侣。

0: 怀疑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王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人文访谈节目倾听，我是主持人李新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请大家先放下手头的事儿，闭上眼睛听一个声音。
3: 俺说

0: 大多数榆林人甚至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他就是西伯向荣。就在两天前，四月六号，榆林古城北大街227号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院内，一块红绸缓缓揭下，王向荣陕北民歌传奇所几个大字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榆林市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而今天呢，我们把王向荣老师以及长期致力于陕北民歌保护研究与学术传承的尚飞林会长同时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唱了一辈子信天游的国家级传承人，一位是主持编纂陕北民歌大典、推动民歌立法的学者型会长。他们呢将围绕守正、创新、传承三个关键词为我们深度解读传奇所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栏目跟大家见面，谢谢。
0: 是的，也欢迎您。
2: 好，大家好，我是创一辈子陕北民歌的王向荣，今天到了现场了，来给大家把个天下黄河九十几道弯唱上一遍。
0: 是的，好期待。
2: 行，谢谢。

0: 鸡，是几个那扫棍儿把船摆。
1: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啊，听到王老。

0: 师的歌声，75岁高龄依然风采不减当年。就这几句也是让我们听到之后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您唱了一辈子，这调子在您心里面跟您几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时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肯定有区别。
0: 嗯，
1: 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对这一首歌的理解，也就是川北的一个老艺人李志王，他那个版本我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完全是信天游的感觉。
0: 是，
1: 实际上这首歌我查了好多资料，它实际是个水手歌。过去的就是它是作为川广，也就是少广啊，百川的一个号子。你晓得天涯黄花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只船，这些其实词儿很简单，有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号子。但是这个李志文唱以后完全是用这个信天游的感觉把它唱出来。但是李志文当时也是在陕北可以说唱民歌里面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位，而且他在中央民歌合唱队待过，也是唱得很好的。所以呢，我说他既然大家都认可他，那就有他认可的道理的。陕北人就是这样，不管是川广，不管是一个种地的，
0: 嗯，
1: 他那种心态，天下黄河他没想那么多，天下黄河就是一条河，就我们身边的一条河，
0: 是
1: 我看也就那个样。他把这个黄河就看这个一般比一般小沟里面的河水大一点而已。
0: 是的。
1: 那么但是呢，我觉得我又传承他，也就是又一代人去唱他，绝对不能跟着李志王是什么感觉我就什么感觉。我再说当时一个扫广怎么喊我就怎么喊，不是的。你要把他省，也就是省花吧。你作为一个歌手，我已经那时候算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了，所以你就多动动脑子。
0: 我们听出来了，王老师不光唱得好，说的也是非常到位。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曲，一个是您非常经典的曲目，另外呢，也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渊源流长，让所有的我们的华夏儿女都能够记住它。
1: 对，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你想到这条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华夏民族多少代人，所以这个黄河两岸，东岸西岸，这个从黄土源头到这个入海口，他经过这么的长的路程，两岸人可以说得他的利也不少，受他的害也不少，那么他就是我们的母亲河。
0: 好的，一开始啊，我们通过一首经典的曲目《黄河传牧曲》，王向荣老师身临其境去感受陕北民歌的魅力，也是讲了他的渊源。其实王老师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新闻由头，就说到了在我们4月6号揭牌仪式当天啊，我也是看到现场的氛围感特别好，您的徒子徒孙们都来到现场，而当时现场就是我们尚飞林老师全程主持下来的。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揭牌仪式当天您是几点起床的？
1: 6点多都起来了。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你不要把这个当很简单很容易。实际上我在榆林沟里多少年了，第一次在榆林老街上，也就是文化节吧，
0: 嗯，
1: 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川戏基地。
0: 是，
1: 川戏所可以说我一辈子已经退休多少年了，又给以王向荣我的名字去命名这个川戏所，表示一个人家的上面和这个四少呀、曲少呀和咱民歌研究会的会长呀，他们的一片想，他们的一种态度，对陕北民歌这个也传下，是他抱有一种希望，还好抱有一种好多这个期望。
0: 因为这是咱们榆林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的传奇所。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共同去回顾一下当时现场的热闹、激动的氛围。我们来听一段现场的录音。
2: 下面有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石刚。榆林大学党委书记常委王向荣老师共同为传奇所揭牌。
3: 人虽然老了，但是这心还不老，还想把这干了一辈子的这个陕北民歌给娃娃们传下去，优秀传统文化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这是我们所有陕北人的业障，把传承创想发展好好结合起来。 这半是卖，这半我卖，凭魂许咒，那不就开始。
0: 好的，王老师，在现场看到这么多徒子徒孙跟您一块去学习，一块去欢唱，是什么感觉呢？
1: 这也作为传承人来讲，看到孩子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健康的，也就是喜欢我们陕北老先生这个留给我们的这个文化遗产陕北民歌这种激情，哎，这种孩子们这种这种态度，也就是学习的态度，
0: 嗯，
1: 一句话很欣慰，一代接着一代，也就是生生不息，体现这一点。作为我来的一个老歌手，又是一个传承人，我感觉，哎，我们陕北民歌，我不担心会断，哎，以后会更好的。
0: 是的，我们共同去期待。尚老师，在您看来，这个传奇所的揭牌对咱们陕北民歌的传承有怎样的意味呢？
4: 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啊。这个陕北民歌这个研究会啊，实际上它是2006年就成立了，第一任会长是赵季平主席，这个2024年我接了这个棒。陕北民歌研究会它很单一，就是为陕北民歌的发展、这个创新或者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嘛，是吧？
0: 是，
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呢，因为有渔阳区的这个支持，是吧？给了我们一个办公的场所，再加上榆林市各方方面面的支持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向荣这个传习所，这是经过中国音协批准的一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一个大项目。我在那个这个成立这个揭牌的当天说了，希望向荣呢，就是因为他也上年龄了，是吧？希望他能把这些他这个脑子里面这些好东西啊，一代一代传下去，生生不息嘛，是吧？因为民歌嘛，它肯定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所以呢，他把他的这种，你看看他刚才唱的这一段韵味啊，是吧？小音儿的变化呀，是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一定能做得来，是吧？所以就说，这个传习所不仅仅是他带徒弟，他要把这个东西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所以那天开会我也讲到了，要传给所有的陕北民歌爱好者，愿意学习和传承发展陕北民歌的人，是吧？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就是说能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极力的做好服务工作嘛，是吧？把陕北民歌发展好，传承好。
0: 其实两位的表态都已经非常的积极和负责任了，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一辈子都在为我们的陕北民歌推广传承助力着。王老师，我们再往回去看一看，应该从1952年您出生开始，一个普通的农家，民歌怎么样走进您的生命里的？
1: 在那个时代，说实在话，在陕北这块土地，它论根时代，所有的号子呀，所有的民歌呀，就在那种社会生活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劳动人民的心声。
0: 是，
1: 这就是民歌，放羊的、喂牲口的、耕地的、哎打河的，他都在唱。唱各种号子，各种老子号子，耕地在那在里里里里来来来来来来，没有词儿，但是他一上午就那哼着，
0: 嗯，
1: 那么这都是正儿八经的民歌的这个在那个时代的声音，也就老百姓心里边的声音。爷爷辈，我父母那一辈，我们村子里边的叔叔大爷们，包括山上的周边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很好的歌手。哎，都是很好的民歌传承者。
0: 是的，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1: 对，
0: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也是对民歌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1: 对，
0: 在1980年，听说您两次也是走进了中南海华人堂进行了汇报演出，也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从府谷山沟里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娃，到走进北京的中南海，您觉得什么让您的歌声打动了那么多人？不光是在我们全陕北了，包括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喜欢陕北民歌的朋友们。
1: 在这个问题上，就像我们肥林他父亲，当时是我们文化局长，也是我的肩头上司。
0: 嗯，
1: 可以这样讲，我参加的这个省上的这个汇演呀，一直到北京的演说，国人体育场的演说，在那时候他都是见证人。可以这样讲，我们不但在陕北，陕北民歌有家喻户晓的这个认可，也就是老百姓认可。那么到

0: 审上以后获奖，当时我们就局长上局长，当时说说，好多东西我们本家人不是本家货，还说本家没好货，我们本来那么好的东西，自己不知道它珍贵到什么地方，它的价值有多高，自己不清楚，一出去，明白了，外国人喜欢，西安人喜欢，
1: 是啊，
0: 本地人喜欢，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为啥能喜欢？越是地方的，越就是世界的，而且是真实、真真实实的，心里边的歌，心里边的曲，是最能打动人的。
1: 是的，
0: 不管他是外国的、国内的、北京的、上海的，或者是我们陕北自己人，能打动他们的心，都是用真情去打动。
1: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歌曲中的情感是共通的。2008年，您被文化部公布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民歌代表性传承人。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Travel clock。
4: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5: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4: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5: 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4: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5: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1: 对，我们既有节目不光希望能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技艺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也能够通过传习所让更多的词曲的优秀的作者也能关注创作陕北民歌少儿版的作品，我们也是呼吁一下，
0: 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这块土地，就尊老爱幼，听党的话，跟着政府这个正路行为去走渡自己的美好人生，就把孩子们往这个地方引了。
1: 通过讲述这个话题，发现您也是个性情中人，非常有责任感，而且可能是因为您现在也是爷爷了，也是有自己的孙子嘛，对吧？所以对这方面的爱护呀、保护啊，尤其对于陕北民歌传承的结合，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感触。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尚飞林会长作为榆林学院陕北民歌长，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吧，在后续的时间里面会对我们的传习所有相应的一些支持吧。
6: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揭牌嘛，是吧？
1: 嗯，
6: 是我们做的嘛，是吧？就是这个肯定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嘛，因为研究会还有很多的事儿要做。你比如说，我们25年我们起了一个头嘛，就是这个用合唱的形式来表达陕北民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嘛，
1: 是影响力也非常大。
6: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陕北民歌的创。

0: 作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它是走到一个瓶颈期，是吧？我们的没有你像七八十年代什么人生呀，是吧？黄土地啊的那么一批好歌，是吧？包括七十年代有五首革命民歌，是吧？三丹的开花红叶党，当然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近十年以来作品还是不多。刚才向荣也说了，有些作品呢，当然也很好，就是陕北民歌嘛，民歌嘛，他就唱情的嘛，是吧？但是呢，我在很多采访中也说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总书记也讲需要英雄，是吧？陕北民歌呢，它信天游，它就是一种狂放豪爽、什么浪漫的一种情怀。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你看他什么抑郁啊，是等等一切，陕北民歌它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支持，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让陕民歌在陕北人这些人唱，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就和延时期一样，让陕民歌全国人民都在唱，是吧？绣经匾呀，什么东方红呀等等，然后呢，到七十年代是吧？五首革命民歌，陕民歌也是唱响大江南北。现在从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唱的人比那个时候少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老是看到自己的优势，我们如何如何如何。那榆林经济好，我们再过上二十年经济不好怎么办呢？所以就说我们要，就是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你要想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为什么就说榆林，市委市政府包括榆阳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好在哪儿呢？这叫未雨绸缪，就是我们现在把这工作做好，以后到了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的人很多，我们的力量就够了。如果我们现在只发展经济，只做那些东西，那它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最终留下来的一定是文化，绝不是高楼大厦，是吧？现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周秦汉唐留下啥？啥也没有啊，留下的唐诗啊，留下的是诗经啊，那个皇宫留下来了，是吧？哪一个大马车留下来？没有啊，对不对？什么那个皇上坐的那个什么辇呀什么的，是吧？没有吧？你说这个车要留到一百年以后，不可能，是吧？留下来一定是文化，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化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不管哪一个哪一级的领导，哪权力再大，你不做文化不是好领导，这是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话，一个书记，一个县长，一个市，如果你不做文化肯定是不称职，是吧？文化自信，总书记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让所有的行政人员要支持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它需要经济的支撑，是吧？当然文化也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好，是吧？好，
1: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肯定。我们也会不遗余力的通过节目去致力推广我们陕北地方的非遗文化。
0: 刚才你说到那个支持这个向荣的这个传习所，那是一定的，是吧？
1: 是，
0: 那是一定要支持的，不仅仅支持传习所，要支持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当然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研究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等于中国音协的一个二级机构嘛，是吧？所以就说离不开榆林市委、榆阳区的支持，对，
1: 是的，在那天现场我们都感受到了，
0: 一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来那么多领导，是吧？正是因为就是说，我就说榆林的领导特别的重视文化，
1: 很重视，
0: 对，说来那么多，
2: 宣传部长来了，
0: 宣传部长是吧？
2: 区委书记，
0: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欣慰，是吧？
1: 是的。而那天氛围真的是特别好，回看的时候还依然激动人心啊。其实作为我们的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和宜安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其中的核心参与者，尚会长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0: 对，你这个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年底，做了将近，实际上将近一年时间，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吧来做这个事儿。你说我是榆林人，就为了这个立法到榆林来了不下二十次，然后他要调研，要拿出来很多的方案，
1: 是
0: 修改了几十稿，对吧？不仅要有文化的这种品质，更重要的要有法言法语，是吧？语言上那个整个文字的表达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今年我在这个省上两会的提案，就这个政协的提案也是这样，如何落实好这两个条例，这是文旅部门的一个提案，就是榆林和延安两市

0: 如何落实好这个保护条例，让这个东西落地。因为这个法律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立法了，但是它还是一纸公文嘛，是吧？什么时候它把落实了、实施好、贯彻好，这样的话才能有进有促进这个山民民歌发展。对，所以这个虽然立法了，实际上路还很长，责任还是更加重大，是吧？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一方的这个责任吧，把这个后续的工作再做好。对，
1: 是。
0: 如果后续工作做不好，前期的工作等于都白做了。
1: 是的，通过条例，通过立法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优先、守正创新的原则。那么在整个保护陕北民歌方面呢，其实近年来榆林也是做了很多具体投入啊，包括从我们的硬件上、软件上、制度上，以及那天现场我们说到的资金的扶持方面，有请我们尚会长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吧。
0: 对，榆林确实做得很好。我就说一个，就是中国音协陕民歌研究会能够落户到榆阳区，这就是榆林和榆阳对陕民歌的支持，对吧？因为我们一穷二白，就是一个空架子，什么也没有，是吧？所以呢，就是
2: 对、啊、国家不给我们，不
0: 对、
2: 啊，
0: 没有经费啊，对，
1: 是。
0: 但是榆阳区能容纳我们，把我们放到这个地方，那就说明榆林对文化和陕民歌的重视，而且还这么多的支持，是吧？你那天也看到了，所以实际上看着一件小事。它是对陕民歌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所有的从业者和这个爱好者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对呀、啊，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是吧？就是越得要把这个事儿做好，做不好你首先是对不起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支持，因为我们这个中国音协陕民歌研究会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区域性的民歌的一个研究机构，对，是唯一的。中国音协再没有，
2: 现在还真没有、
0: 哦，再没有第二家什么新疆民歌，那都、
2: 啊、
0: 都很好啊、
2: 嗯，
0: 但是都没有。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总结，我就说，因为陕北民歌确实，一个是它自身的魅力，再一个，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我党的建设，是吧？对，甚至对改革开放，是吧？就是有很大的贡献，是吧？陕北民歌的声音，是吧？

0: 那当然，这个王校长，这个所以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宝贝，是吧？如何把他肚子里边、脑子里边这些东西挖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吧？当然也是他的义务，是吧？
1: 哦，刘浩，
0: 对，因为
1: 不用带到棺材里边。
0: 我就说每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感谢你的平台，是吧？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你啥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没走到一步，你有成绩了，不要忘记国家的培养，是吧？组织的这种关心，这个是都是
1: 对，那天你看
0: 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1: 那种群委书记呀，这个跟学生
0: 对对，
1: 这种感觉大家都看到不一样，
2: 是重视。
0: 对，所以就说你不管做了多大成就，就向荣这个为啥，我比较看重他呢？就是他识大体，对，这个很重要。我跟他合作了这么多年，有重大的活动，他也会克服各种困难来参加，是吧？一个歌唱家，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有这种责任心。你是人民培养的，是吧？首先没有人喜欢你，你什么都不是，所以就是要回馈老百姓对艺术家的爱戴，是吧？责任，这个义务，是吧？这个很重要。
2: 是的，在两位的沟通交流当中啊，能看出来非常默契，一边在说着，一边在探讨着。而且在我们看来，整个传习所它不光是一个教学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家。因为很多徒弟那天也说了，哎呀，我们累的时候，我们想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来，在这里找到一个方向。王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听听您想对传习所的老中青，尤其年轻的学员有什么想说的。
1: 我的希望也不大，但是呢又不小。
2: 嗯，
1: 不大就是就他上面说的，你爱爱这块地方，爱这块地方的人，爱咱们的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宝贵文化遗产，
2: 是
1: 爱陕北民歌，这是我又说的。二一个呢，不是你国盖就行了，你有行动。哎，但有一点点机会，多跟这老先生交流。老先生不是我，是跟民歌交流。
2: 嗯，
1: 就像你们刚才说了半天，

0: 对我们的信任，是吧？经济发展或者说文化的繁荣做一些事儿，我觉得那就是更好的事儿，是吧？对，
1: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子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吃水不忘挖井人，而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我们的乡土，不要忘了我们记忆中的味道，不要忘了我们的根脉。在节目最后呢，其实也是响应了很多网友的一些提议，也有网友说王湘老师在历年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会即兴创作，尤其兴致高的时候总会即兴清唱几句。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围绕我们今天的话题或围绕我们今天的氛围跟我们即兴的来唱几句腔调呢？
2: 可以，今天又本来就是随口来的，
1: 嗯，
2: 也就看见什么唱什么了。
1: 是
2: 啊，今天好不容易我跟斐良，哎，我们兄弟，他现在是我们研究会会长，我们也是两个也是合作了好多年，他就去进行，他当过两届主席，我是副主席，就是为他服务的，实际。

0: 师的这个眼神啊表情，难得齐聚一堂去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有体现琴瑟和鸣的触动。今天的话题徐徐的落幕了，给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告白吧，既给我们陕北民歌告白，也给这些热爱陕北民歌、保护传承陕北民歌的人告白一下。
1: 好的，你说还是我说？
2: 你先说吧。
3: 就是每一个陕北民歌的从业者或者工作者，通过自己努力，让陕北民歌越来越好，让中国的音乐事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您。
1: 对，我还是我原来的那些话：学古不离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把陕北民歌在传承、创新、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让陕北民歌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我的本意，我想也是陕北民歌的本意。
0: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陕北民歌它其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通过今天的对话非常深刻地意识到它是活的历史。王向荣传习所的成立就是要让这块活化石变成流淌在每一个陕北人血脉里的鲜活的声音。尚飞林老师通过立法的编纂也是助力于法治为陕北民歌护航，让学术为陕北民歌奠基。我相信陕北民歌一定能在新时代唱得更响，传得更远。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王向荣老师、尚飞林会长今天来的。我们今天一直保持一个口号，是站在泥土里倾听咱老百姓的声音。感谢每一位关注陕北民歌的您，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主持人李新宇，感谢收听倾听。最后呢，我们祝愿我们陕北民歌像山丹丹开花一样红艳艳。朋友们再见。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怎样。刚刚听到的是 Ella 陈嘉桦都几岁了。Ella 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demo 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说到了他的心坎里面了，尤其是歌词里面那句你和我没有什么不一样，受了伤也只能更坚强。他在录到这句的时候也忍不住飙泪了。他说，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和梦想不断的坚持努力，过程当中总是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打击，为了不让自己被打倒，其实大家都一样，会难过，会受伤，但是只有更坚强更勇敢，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迎向前方来的路。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刚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这首歌的 MV 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拍得很美很漂亮，去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拍摄取景，拍了很多的空镜头，还有复原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面，在广场喂鸽子的镜头。这个小节要继续请出王杰。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陪伴。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李琦，他参加过不少的活动和比赛。2011年、2012年之前都是参加当地的一些小型的活动。2013年拿到了中国好声音的全国总冠军，才让他真正的火起来。这首《最长的旅途》是网剧《无心法师》的片尾曲。李琦的声音非常适合演绎这样温暖的歌曲，娓娓道来的情绪和故事也算是整部剧的亮点之一了。单听已经很有感触了，可能看过剧的人还会更加有共鸣一些。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回味杨丞琳。这是她2011年发行的第6张专辑《仰望》。这一张专辑的封面设计就可以看得出，杨丞琳在努力的转型，去掉可爱的标签，音乐也一样，想通过摇滚的元素渗透到流行歌曲框架的做法，去掉之前的少女的可爱和半熟时期的甜美，让她因为曲风带来的持重，体现出气质的成熟和稳重。这首主打可以说也彻底把她的好声音的特质发挥出来了。听听《仰望》。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陈晓东的巅峰时期真的是超级美少年，非常的帅气。回忆起曾经的时光，他会说经历过万人迷的时代，也有过拮据的时候，这样会让他更珍惜现在的生活。当他在谷底的时候，心态上需要很多的调试，但未必所有的都是不好的。别人看你是在往下走，但是其实你的生活状态和你的人的成长往往是往上走的。以前曾经介意的一些事情，包括别人的批评，人就是要活在当下，做好自己的事情，经过努力，你的回报自然就会到来了。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早上各位，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那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周二我们又一次见面喽。今天早晨的室外就有一种夏天的感觉，因为今天的温度很高，最高温度好像是要35到36度这样的一个样子啊。那这样的温度其实在初夏的时候很少见，骄阳似火，心情也要阳光起来，但是希望只有热情没有烦躁的一天。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依然是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记得带上好的心情。另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参与到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进行留言。注意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南风3到4级，正风6到7级，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32到3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西部正风5到6级，气温14到30。

0: 您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五月十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五月十日是新修订的

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5月10日，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2026年5月10日起，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照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记者日前从陕西省人社厅获悉，2026年陕西将举办各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119场，覆盖249个职业工种。5月10日，延渝高铁桐柏园2号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的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累计掘进量超过64.5%，建设进度不断加快。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叫做《初醒》。感谢各位早间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是又清新甜美的小欢喜。

0: 叫做喜欢。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自于阿肆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喜欢》，清新俏皮的独立流行曲风，节奏也是非常的灵动轻快，然后呢旋律简单又抓耳，而且带上阿肆独有的特别松弛的随性的嗓音，带一点小小的慵懒小俏皮，也把心底的悄悄的喜欢小心思直白又可爱的唱了出来。别提杨柳，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继续收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最后和大家来分享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赫野的一首歌，叫做《苏格拉别提》。那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早晨来听的，再次和大家来分享。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痛痒乐队送上的《再见杰克》。当年他们来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在大理。那会儿呢，是一个下雨天，他们因为下雨的天气影响到了心情，所以才有了这个创作。后来呢，在雨当中也下雨了，但是不是天气下雨，是眼睛下雨，是心下雨。当时在现场演唱，在连吴青峰都说能够在现场听到这首歌是一种圆梦的感觉，所以泪流得非常非常的值。你呢？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听到 18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你我一零一。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北京时间5月10日晚，2026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女队和男队先后战胜日本女队、男队，再次包揽女团和男团冠军。近日，云港研究院发布公告，为了加强云港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将于2026年5月11日至7月31日对云港石窟第38窟至45窟实施临时的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5月10日，陕西省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相关安排出炉，明确5月18日起启动网上申报，符合条件人员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按照要求填报。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学习强国榆林学习平台上线5周年原创歌曲《塞上烛光》上线。学习强国榆林平台从2021到2026，1431万家的总订阅量，3.8亿家总浏览量，6.1万家篇的稿件，讲好榆林故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0: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上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周文婷《游区的年轻人》选段，采油树上开出的花朵，朗诵薛晶晶。
1: 在阳和那之山并没有什么不同，每只山里长着的采油树并没有什么不同，从采油树上开出的花朵寻找到一个全新的故乡，故乡里生长的沙棘光听名字就很有韧劲，想象力不会轻易绝迹，一个个年轻的身体容易吸收和消水和泪水，如总结会之际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询问山丹丹花的恋爱史。

彗星真来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遇见》，是一首非常温柔到骨子里的治愈的小清新，歌词轻柔细腻，然后语调也是非常的恬淡舒缓，把这个在人海当中不期而遇的缘分，还有心里那份淡淡的心动与温柔轻轻的诉说着，不喧闹不煽情，只有淡淡的岁月，还有温柔的岁月静好的氛围，在柔声的歌曲当中感受了美好遇见带来的暖心治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温岚《夏天的风》，这两天真的是觉得已经好像似乎完全到了夏天，从刚刚冒出是这个枝头的嫩芽到现在葱葱郁郁完模样，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来月的时间，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啊。

温岚《夏天的风》，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夏日氛围感的金曲，也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沉浸式的来拥抱夏日的温柔还有惬意。感谢各位的继续留意，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那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低沉的嗓音，是来自于陆卓，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无声电影》。

看一下时间，节目最后和大家来分享了这首歌，刘若英《半路》。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播出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整首歌呢他一直在一种唱着等不及的状态，要立马行动起来。今天的歌单有一个主题呢叫做俩字，全都是两个字的歌名，但是讲的是不一样的故事。听听看这些两个字歌名的歌曲串在一起的效果，有没有被某一个声音啊打中你的心，让你秒爱，几秒钟就爱上了他。

今天歌单俩字歌单就这样了，每一首歌他们的名字都是两个字，你听出来了举手呢？你喜欢谁的声音呢？俩字歌单，来说说你的选择了。

情的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今天人气最高的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还是莫文蔚的《阴天》。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路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各位准备的歌单呢，有个主题叫做俩字。我们来听听串烧版，看看哪个声音会更让你心动。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爱上副驾驶，我会给你准备好听的歌，也会跟你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趣的事情。每天还会有一份歌单，今天的歌单呢有一个主题叫做俩字，就是歌名全部都是两个字。其实呢这个不容易，因为呢要把两个字凝结整首歌的一个精髓，而且呢要铺垫情绪，让大家一听这歌名有感觉，然后想听，这个不容易。你像有一些歌歌名特别长，是不是在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还有什么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有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所以呢两个字的歌单特别的不容易。之前已经被点播过的有我们歌单里的第一首莫蔚的阴天，很多人都想听它。然后呢第二首点播过的是这个第八首刘德华还有陈小春的马桶，中间的二到七可以任你选择。

来听一档节目，音乐类节目当中的一首很特别的歌。我们的歌第五季看完之后呢，跟有一些朋友一样，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首歌一个片段。关于这首歌呢，有人说一首歌带你进大草原版本的歌曲，说上头只能说已经无法自拔。还有人说听完根本就想不起来原唱是唱的什么，是什么样的节奏了。说的呢是腾格尔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要说起腾格尔，可能大家在最初啊，早些年脑海当中都会有这样一幅景象，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然后呢腾格尔在仰头高歌。确实很多年前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但这些年呢风格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相比于这个他之前的唱法，越来越喜欢翻唱一些当下的流行歌曲，而且还总能给人不太一样的感觉，而且还有很多惊喜的设计。他呢用嘹亮的这种唱法去演唱这首缠绵小情歌，竟然呢可以在嘹亮之间找到一种缠绵悱恻，所以站在舞台的另外一边，另外一位歌手金子涵就显得有点当绿叶的感觉了。这也很难，就不论是谁跟腾格尔老师来搭档，可能啊就在翻唱改编这件事情上面都是能够说好像对于他的光环啊，就是真的是太耀眼了，以至于他的搭档压力非常的大。我们今天来听听看这个版本《乌梅子酱》。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说回来，今天的歌单，今天的这个俩字歌单，我们来听听串烧吧。

好了，点歌时间到了。目前呢，第四首、第五首是人气最高的，第五首歌给你听到，梁咏琪《透明》。

好奇透明。经常会有听众朋友好朋友过来问说，哎，你们是不是下了节目就可以下班了？我只想说怎么可能。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是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包括最后把我这一段都认真听完的各位好朋友，再见，拜拜。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这一张电影原声带呢，现在已经放在我的车上作为常备的一张 CD， 没事闲来呢就拿过来听一听。海上钢琴师作为意大利导演朱塞佩·特纳托雷的时光三部曲，这一部影片《海上钢琴师》是最负盛名的影片，一经上映票房就突飞猛进，最终呢以过亿的票房再一次证明了经典的魅力，纵观近十年来的电影渐的成为一种新兴潮流。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旋律是来自于《海上钢琴师》当中的第一个小高潮。

0: 这一段旋律的名字叫做 Magic Words， 也是整张唱片当中的我最喜欢的一段。在影院来观赏海上钢琴师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更像是带着观众去领略故事的主人公1900所演奏的一段音乐之旅。那如果说到来自海上钢琴师的最精彩的台词，我觉得应该就是钢琴演奏的旋律，因为呢，男主人公1900就把音乐当做了自己的语言。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要说到重映的影片呢，其实呢，这一股热潮要追溯到2009年，当时是以纪念张国荣为口号，影片《东邪西毒》通过大规模高标准的技术修复，在内地重新上映，也成为了华语影片重映的开端，并且最终这部影片是以3400万票房跻身同期上映电影的前列。这些以80、90年代的经典电影为主重映的影片，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加之过去的影迷呢，还在着呢，还热血着呢，再加上技术修复的难度比较低，所以重新上映之后呢，也让观众有着较高的期待值。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影片《缘分》当中的一首插曲，当然也是点题之作，群星演唱《缘分》。
1: 没有一声再见，

0: girlfriend。
1: Hey， 听得见吗？
2: 怎么了？
1: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2: 现在吗？
1: 对，
2: 就在
1: 此时此刻。
3: 现在是下午四点。
4: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I've never seen a king of beasts with quite so little hair.

台词小记，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台。其实接下来这部影片严格的来讲呢，不算是重映，因为这一次它是以真人版的方式出现。94年的时候有一部动画片《狮子王》，这是我们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好莱坞的动画电影。荡气回肠的精彩故事，还有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再加上震撼人心的壮丽场景以及动听的美妙音乐，这些难道还不值得再一次在大荧幕上跟他来场约会吗？当然，这个故事传达的是关于责任、成长、生命的独特智慧，所以呢，一代又一代观众啊，看了他之后都觉得是心目当中当之无愧的经典代表作。真人版的《狮子王》情怀依旧在重映着，你还记得哪个角色是你最喜欢的吗？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 Beyonc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Spirit》。

你在看真人版《狮子王》的时候，有没有全情投入？会不会注意到这给娜娜配音的这个狮子，它的声音是来自于谁？其实就是来自于 Beyonce 啊！当然，他在真人版影片当中也献上了《草原好声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跟 Beyonce 的合作，惊艳。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直待新风。

0: 践行新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6: 现在是傍晚5点。 17 o'clock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首先为大家来带来的是张宇来演唱到的消息，熟悉的沙哑的嗓音唱尽了爱情里的牵挂与等待，一段感情里我们总盼着对方的消息，一句问候，一声安好，都能牵动满心欢喜，哪怕隔着距离，哪怕时光漫长，那份惦记从未消散。

听友不晚说，曾经等过一个人的消息，从满怀期待到慢慢的失望，这首歌一响全是回忆。祝我们都能遇到主动发消息把你放在心上的人。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爱情里有等待，更有勇敢的奔赴。那接下来的这首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温柔又坚定的旋律告诉我们，爱本该是勇敢的，是包容的，哪怕是经历波折，依然愿意相信爱，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

看到有听友留言，这位听友的名字呢叫做小幸运，他说和老公在一起十年，从校服到婚纱，一直很喜欢这句爱是不怕输，爱就不怕苦，这就是我们爱情的模样。哇，我觉得好幸福啊，也希望你们可以一直爱下去。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送出的是由胡歌和白冰一起合唱到的《美丽的神话》。爱情可以是平凡的陪伴，也可以是跨越千年的坚守。那这首《美丽的神话》用大气深情的旋律唱出了至死不渝的爱恋，那份穿越时光不离不弃的深情总能让人动容，相信真爱永恒。

友执念说，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觉得好震撼。真爱就是不管过多久，不管隔多远， 我都会找到你，和你续写属于我们的神话。神话般的爱情让人向往，而平凡日子里的惺惺相惜更是难能可贵。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陈卓璇演唱到的《如我如你》，细腻的歌声诉说着灵魂的契合。我懂你的悲欢，你知我的冷暖，最好的爱情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却又彼此交融，不可分割。

说起爱情里的青涩回忆，一定少不了周杰伦的《晴天》，青春里的心动，校园里的暗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告白，那些遗憾的过往，都藏在这首歌的旋律里，成了心底最难忘的青春记忆。那接下来一首周杰伦的《晴天》来送给各位。

青春没有遗憾，距离也会让爱情面临着考验，但真心相爱的人从来不会被距离所打败，从来不会被距离所打败。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唱出了跨越距离的思念，不管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心在一起会散去，思念终会相遇。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邓紫棋来演唱到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0: 这位朋友的名字呢叫做异地恋选手，他说和男朋友异地1500公里，每次想他呢就听这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我们一定会熬过异地就是一生啊！也希望你们的爱情可以多远都在一起。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爱情里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写成一首情歌。梁静茹的这首情歌温柔婉转，把爱情里的甜蜜、心酸、怀念都揉进了旋律当中。每一句歌词呢，都像是在诉说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清清浅浅，却直击心底。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真正的爱就是偏爱你的独一无二。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送上的是由郭宥嘉来演唱到的《独特》。在爱你的人眼里，你的所有小脾气、小缺点都是最独特的闪光点。你不用迎合任何人，做自己，就有人全心全意的爱你。什么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萧亚轩演唱到的《他和他的故事》。每一段爱情呢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相遇的惊喜，有相处的温暖，有争吵的磨合，也有相守的安心。他和他的故事或许平凡，却独一无二，这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起穿越回巍巍大汉，品读一针一线之家衣冠之美，解锁汉代服饰里的礼仪与风华。两汉四百年是中华服饰文化走向成熟的黄金时代，汉初服饰承袭情志，而后随着儒家礼制深入人心，逐渐形成了服以经礼、衣以变等完整体系，让服饰不再只是遮体保暖的物件，更成为了身份、礼仪与文化的载体。汉代服饰的穿搭也有着鲜明的礼制与阶层之分，皇家祭祀、朝堂大典有着严格的冕服制度，官帽、配绶、衣料颜色都严格区分着尊卑等级，文官戴敬贤冠，武官戴武变大冠，不同官职一目了然。同时受五行思想，汉代服饰上皇根据季节变换衣着色彩，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尽显天地时序之美。

普通百姓的服饰则简约为主，上如下裙的搭配灵动，有肉繁复的纹饰却也透着朴实。无论是贵族的雍容华贵，还是平民的简洁大方，汉代服饰都始终坚守着天地合一、礼仪为先的理念，把儒家思想、哲学审美织进每一寸布料里。一件汉服承载的是大汉的气度，是中华礼仪的传承流畅，形制端庄，既有大国的沉稳大气，又有东方的温婉雅致，成为后世中华服饰的经典典范，也让汉服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符号。一针一线藏礼仪，一衣一裙见风华，汉代服饰的美是历史的沉淀，更是文化的传承。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
1: 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留下的动人故事。爱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它可以是等待的牵挂，是勇敢的奔赴，是跨越距离的坚守，也是平淡日子的陪伴。愿每一个相信爱的你都能遇到心尖上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被偏爱，被珍惜，岁岁年年爱意不散。好的，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弹指点烟，你梦那某个从前。
1: 有时候觉得冻。

0: 是
1: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0: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曾经有人说，说三亚的海鲜一半是鲜货，一半是陷阱啊！本来我是不信的，结果这两天，哎，那边有店家自己出来给自己实锤了。这今年一月份啊，这司机诱导消费四道海鲜1868元之后，五月再现天价海鲜，三份海鲜配上酒水，收了1815元。这网友啊，就一遭到宰客啊！三亚市监局连夜介入，是冻结款项，看似反应迅速，实则仍是头痛医头的应急戏码，治标没治本。这前脚用泰国富贵虾啊，说的本来就贵出来洗地，后脚呢又用明码标价来当挡箭牌。官方称了价格没有超标，可是消费者满心疑虑，说这臭生蚝退单了仍在收费，怎么回事啊？店家甩锅说算错了啊，这个难以理解。结算单计价单位模糊，误将每公斤价当成每斤价，那账单与实付金额也不符，处处都是文字游戏，那就难免让人猜测为什么这些所有你给赶上了呢？更讽刺的是啊，两次争议都绕不开司机拉客，涉事店铺还涉嫌商业贿赂啊，可见这三亚海鲜宰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形成了司机引流加上店铺宰客的一个灰色链条了。监管早有这个整治的规定，乱象却反复在上演，难道非要等舆论发酵了才出来灭火，这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吗？有人还替商家抱不平，说嫌贵你别吃啊。可是宰客的核心从不是价格高，而是诚信缺。泰国富贵虾再贵，那也得把公斤和斤给我标明白了吧？海鲜再稀缺，也不能退单还收费，缺斤短两玩猫腻。游客来三亚是看海吃海鲜，对吧？不是来交智商税受窝囊气的。先行赔付，这是补救。

0: 小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1: 有神则灵，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要说各位能想到吗？在自家阳台，我晒个被子，居然被物业上门进行劝阻。这杭州申花啊，一个高档小区就因为这事儿，好家伙，吵翻了。小区自交付以来就以管理严格不牵狗绳的，电瓶车乱停的啊，群里面直接曝光，在家做艾灸，物业上门劝，甚至你在自家阳台我晾个被子和床单啊，也有人过来敲门，理由是影响外立面颜值，拉低小区档次。我就想问了，啥档次？就咋的就这么不接地气？有业主直接开怼了，说是不是管得太宽了点了啊，搞得没有任何烟火气儿，没有家的味道。但是也有业主是表示支持的啊，说这花花绿绿的被子吧，晒出去确实不美观，外立面好看，二手房价格才会坚挺。那这事儿怎么办呢？看看律师怎么说吧。这民法典规定了，如果晒被子在自家阳台专有的部分内啊，物业是无权干涉的，是吧？啊，但是一旦你搭到了这个栏杆外侧或者外墙，物业就有权来管。那高档小区不是无菌小区，严管可以理解，但是你连阳台上晒个被子都不行，可能真的有点事儿。一句话概括，律师呢？啊，咱就怎么办啊？律师说了，阳台专有部分晒被子，物业就无权干涉了。那什么影响立面颜值，还拉低档次？拜托，我花钱不是雇人来给我花钱，咱说是买你没事借，说是为了房价，咱说你可一边待着去吧啊！这房价怎么的，就靠晾不晾被子来决定的吗？高档的从来不是光秃秃的外立面，是以人为本的包容，物业也别拿什么档次当遮羞布，过度的管控只会适得其反，丢了烟火气，在高档的小区那也只是冰冷的钢筋水泥。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刚刚说的啊，物业啊不许小区业主

在阳台晒被子。就这个事儿呢，到底是啊，像律师所说的，我晒在这个阳台的范围之内呀，还是我晒到外墙上去了啊？这个事儿得仔细的研究。但是律师说了，晒在自己家阳台以内不犯毛病，但是你要是整到外墙了，物业的确是有钱来管啊。微信平台论呆史就说了，不知道从多会儿开始啊，面子风是到处乱刮呀。那这个还真不好说啊，面子风这个玩意儿，这那可能在你没来到这世间的时候，它就刮了挺长时间了啊。这位朋友叫做 Lindarin， 那是用来住的，没人看的，当然也是啊，就是随便晾，没人管你。但是打第一方面啊，也不卫生，不安全，对吧？你说你刚刚起的被子，那外墙你再好看，咱说天天风吹日晒的，那也不能有你被子。爱吃甜甜圈的小熊熊就说了，不晒在阳台外里面，支出去就行，自己家阳台就晒，那是的，你自己家阳台你甭说晒被子了啊，你能晒啊。这位朋友叫做海风半浪雨啊，就说了，在家我做个艾灸，物业要上门去，这个物业怎么知道的呢？那还能怎么知道的，故意就是邻居啥的呗，闻着味儿太大了，完了可能就投诉了呗。其实是这样的啊，做艾灸呢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但是说实话这个味道啊，就于我个人而言我挺难接受的，我就闻这个味儿吧，我就特别不舒服。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啊，就是虽然说邻里之间的是吧，你在你自己家做艾灸，但是这味道它会飘向很远，所以相互之间我觉得多一份体谅吧，也多一份包容啊。但是你别动不动的人家夸嚓你就来个投诉，这事儿也真挺闹心的啊。崔妍妍就说了，不是一直这样的吗？稍微好点的小区都是不许在阳台外面晒衣服被子的，十几年前就这样了，这也能上热搜啊？你看把他给傲娇的啊！反正咱也没住过特别好的小区啊，我还真就不知道啊。今天也是律师给咱科普了一下，嗯，就咱也不

不是说我在阳台晾被子丢烟头，明白吧？你得把这个事儿禁止了啊！你禁被子干什么？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守护家，
1: 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
3: 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说因你而来。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从保护，
3: 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

0: 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听你的心生活爱。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
18: 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只爱生活，爱上一
3: 我在北京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曾经有人说三亚的海鲜一半是鲜货一半、本来我是不信的，结果这两天那边有店家自己出来给自己实锤了。这今年一月份这司机诱导消费四道海鲜1868块钱之后，五月再现天价海鲜，三份海鲜配上酒水收了1815块钱。这网友就一遭到宰客三亚市监局连夜介入，是冻结款项，看似反应迅速，实则仍是头痛医头的应急戏码，治标没治本。这前脚用泰国富贵虾说的本来就贵出来洗地，后脚呢又用明码标价来当挡箭牌。官方称了价格没有超标，可是消费者满心疑虑，说这臭生蚝退单了仍在收费，怎么回事店家甩锅说算错了这个难以理解。结算单计价单位模糊，误将每公斤价当成美金价，那账单与实付金额也不符，处处都是文字游戏，那就难免让人猜测，为什么这些所有的马虎都认识的事两次争议都绕不开司机拉客，涉事店铺还涉嫌商业贿赂可见这三亚海鲜宰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形成了司机引流加上店铺宰客的一个灰色链条了。监管早有这个整治的规定，乱象却反复在上演，难道非要等舆论发酵了才出来灭火，这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吗？有人还替商家抱不平，说嫌贵你别吃啊。可是宰客的核心从不是价格高，而是诚信缺。泰国富贵虾再贵，那也得把公斤和斤给我标明白了吧？海鲜再稀缺，也不能退单还收费，缺斤短两玩猫腻。游客来三亚是看海吃海鲜，对吧？不是来交智商税受窝囊气的。先行赔付，这是补救，常态监管才是根本。三亚与其忙着，事后深耕日常，严查司机拉客回扣，将计价模糊商家纳入黑名单，用重罚筑牢底线。商家也别贪一时暴利割这游客韭菜，再美的海景也经不住一次次的宰客消耗。明码标价不是遮羞布，诚信经营这才是立身之本，否则再快的回应再完善的赔付也助游客，毕竟在全国境内那可不是只有三亚能吃到海鲜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一个景区的 NPC 竟能卷赢半个文旅圈，这唐山李白王浩南凭一己之力直接封了神了啊！背诗比康震还多，游客千里奔赴只为对个诗。反观江西什么葛仙村小黄鱼靠擦边博眼球，这一下就高下立判了。文旅内卷的真相，从不是越出格越火，而是越用心它越长久。一年前还接不上赵客漫胡英的普通演员，如今就能啊即兴用诗词化解游客的烦恼。催婚他就答啊，催蹙眉头，焦虑就赠上一首长风破浪会有时。王浩南的出圈从不是靠颜值蹭流量，而是把 NPC 当职业而非流量皮肤。从服饰仪态到诗词储备，死磕每个细节，就这那些只会摆拍敷衍的流量 NPC 呀。那最讽刺的是啥呢？不少景区陷入到一个畸形的内卷当中，不深耕文化，一门心思搞什么擦边套路，一会儿壁咚了，一会儿喂糖了，亲腻捏脸，把低俗就当成了沉浸式体验，把冒犯当成了宠粉福利。殊不知游客要的是文化共鸣，而非暧昧猎奇，是真诚互动而非套路敷衍。靠擦边博来的热度，终究那只能是一阵风。而王浩南的清醒呢，也更是打了很多景区的脸了。他说李白可能不写诗，写的是 rap 啊，就点透了文旅创新的精髓。创说历史颠覆传统，而是让传统文化接上地气儿，让诗仙走出课本，走进烟火人间。这比那些只会复制粘贴古风场景，靠噱头引流的景区高级一个档次。唐山李白的爆火绝非偶然，是游客对高品质文旅的投票，更是对用心做事的肯定。反观那些急于求成的景区，只顾制造爆点，却忘了文旅的本质是以文塑旅。文旅的尽头从来不是营销套路，而是文化底气。 NPC 的底线从来不是博眼球，而是专业和真诚。王浩南呢，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不用擦边，也不玩噱头，只要沉下心打磨内容，哪怕是一个普通的 NPC 也能成为现象级的 IP。 那些还在靠低俗内卷的景区，是时候该醒一醒了，用心才是文旅长红的唯一密码啊。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一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13: 现在是晚上7点。
14: 19 o'clock。
1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6: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1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火资讯广播，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首先来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得民歌小常识，
3: 铠甲
2: 了。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0: 的大大
1: 妹妹前走。那这首歌呢，是陕北呢最豪放、知名度最高的原生态酸曲。因为电影《红高粱》传遍全国，几乎呢是人人听过，人人会哼。它呢是粗粝热烈、野性坦荡，是黄土地呢自由爱情呢最鲜明的代表。
2: 当然歌曲当中呢也是源自于我们陕北乡间的一些田深于封建礼教的一些束缚沉重的一些年代当中。旧时的这个陕北男女婚恋是无法自主的，父母的包办，等级的森严，无数的青年呢是被来进行割舍这种真爱。而这首曲子一反这个含蓄的悲切，大声的来进行喊出来，说是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应该说是对爱情的一种追求。歌词呢非常的粗犷滚烫，一句这样的歌词呢就是一种简单的，也是后世们对心爱姑娘最真挚最霸道的一种鼓励吧。
1: 那这首歌曲呢打破了传统的世俗的束缚，歌颂了勇敢自由不顾一切的爱恋。黄土高原呢苍茫辽阔，造就了陕北人呢豪爽奔放的性格。这首曲子呢正是黄土地生命力的真实写照，旋律呢是高亢嘹亮，节奏呢是铿锵有力，唢呐呢是配合粗犷嗓音热烈泼辣洒脱尽兴。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妹妹你大胆往前走》送给各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和色彩结合起来。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搜寻到我们吧。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为各位介绍的是骆翠莲，塞上巾帼歌者，温柔传承黄土歌谣。
1: 世人都熟知呀，陕北民歌非常的苍凉、豪迈、辽阔和壮阔，却常常忽略了黄土歌谣里的温柔细腻。一代代的陕北的巾帼的歌者呢，以非常的温柔婉转的一个嗓音，唱出了黄土地的烟火柔情，人间的一个委婉。那今天的音乐板块当中呢，一起走进这个非遗传承人骆翠莲老师的音乐人生。当然，作为塞上极具代表性的女民歌的艺术家呢，她深耕于榆林小曲与陕北民间的小调呢是数十年，以温柔醇厚细腻治愈的歌声解锁了最动人的温柔的底色，并守护了塞上百年的市井文脉。在1961年的时候，骆翠莲呢是出生于陕西榆林。榆林呀，自古是塞上的重镇，融合了这个西北边塞的辽阔与江南曲域的温婉，孕育出非常细腻雅致、烟火十足的榆林小曲。成长于此的骆翠莲，自幼呢是浸润在了独特的塞上文艺的氛围当中。不同于陕北北部的豪迈辽阔的信天游，榆林的小曲呢非常的温柔细腻，市井气息非常的浓厚，多聚力于我们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市井百态。而儿时的这个骆翠莲呀，常常的聆听着长辈们传唱的榆林小曲与民间的小调，温柔婉转的旋律呢深深地打动了他。凭借着细腻清亮的嗓音与极佳的乐感，他年少的时候便自发来进行学习了本土的一些民歌的一个演唱。塞上的古城非常的温润的一些市井的烟火，独特的南北融合了文化，滋养了他非常温柔纯粹的艺术底色，让他一生专注于细腻类的一些陕北民歌的传承与演绎呀。
0: 我们为大家送出骆翠莲的一首歌曲《一枝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自年少与民歌结缘，骆翠莲呢数十年深耕塞上民歌艺术，专注榆林小曲、陕北柔情小调的打磨与传承。那么他的演唱风格呢是温柔婉转、细腻清甜、温润醇厚，区别于传统陕北民歌的高亢操凉，自带塞上古城独有的雅致烟火气。
1: 在艺术的打磨过程当中呀，骆翠莲老师呢也是深耕于本土的民俗，深入到街巷的市井的采风，精准的来进行把握榆林小曲的市井化、生活化的一些艺术特质。那日复一日的一些练习与沉淀，让他的唱腔细腻饱满，情感真挚，方言的咬字呢非常的地道纯正，完美的来进行上小调的原始的一些韵味啊。那同时呢，他还来进行系统的梳理了散落在民间的榆林小曲的曲目，修正民间传唱当中的一些词曲的疏漏，完善了塞上小调的艺术的一些体系。数十年的艺术的深耕，他成为榆林小曲最具代表性的传承人，完美的诠释了陕北民歌温柔细腻的另外一面，填补了塞上温柔系的民歌的传播的一个空白啊。
0: 接下来我们送出骆翠莲老师的这首歌曲《大红果子剥皮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小哪吒。

0: 骆翠莲老师呢，一生演绎无数的经典，其中呢，《放风筝》《五更月》《姐妹关灯》三首呢，塞上小调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的榆林小曲《放风筝》，那么在他的演绎下呢，是清新雅致、温柔治愈，细腻的唱腔完美的还原了塞上的春日踏青、纸鸢纷飞的唯美市井场景，褪去了西北民歌的沧桑，满是恬淡闲适的人间烟火，成为榆林小曲的标杆演绎版本。
1: 当然，作为榆林小曲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呢，骆翠莲的一生扎根塞上的故土，专注本土的小众非遗民歌的守护与传播。他也是深知榆林小曲呢，相较于信天游的知名度更低，但是传承度呢是更难更大一些。数十年呢，始终是坚守的基层，参与各类的民俗的展演、公益的演出，持续推广塞上非遗小调。同时呢，他广收学徒，悉心育人，专注培养榆林小曲的青年传承人，手把手的传授唱腔技巧与民俗文化。此外呢，他还来进行耗时多年搜集整理，散落在老旧的小曲词曲归档留存珍贵的一些非遗的资料。他始终来进行坚守着守正为本，拒绝过度的商业化的一些改编，全力的来进行保留塞上小调的最质朴最雅致的市井的烟火，那么守护独属于榆林的非遗门外。那么温柔的一些歌声呢，应该说是去藏着这些烟火，半生的坚守传承着文脉。骆翠莲呢，以巾帼柔情唱响了塞上的歌谣，以毕生的匠心守护了小众的非遗，让百年的榆林小曲岁岁流传，生生不息呀。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骆翠莲老师和王志豪那首歌曲《歌凉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陕北民歌大家唱，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第一校区的曹一凡小朋友啊，这位小朋友呢11岁，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天下黄河99道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走过水火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

0: 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可以在手机上的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首先为大家来带来的是张宇来演唱到的消息，熟悉的沙哑的嗓音唱尽了爱情里的牵挂，一段感情里我们总盼着对方的消息，一句问候，一声安好，都能牵动满心欢喜，哪怕隔着距离，哪怕时光漫长，那份惦记从未消散。

回忆，祝我们都能遇到主动发消息把你放在心上的人。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爱情里有等待，更有勇敢的奔赴。那接下来的这首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温柔又坚定的旋律告诉我们，爱本该是包容的，哪怕是经历波折，依然愿意相信爱，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

看到有听友留言，这位听友的名字呢叫做小幸运，他说和老公在一起十年，从校服到婚纱，一直很喜欢这句爱是不怕输，爱就不怕苦，这就是我们爱情的模样。哇，我觉得好幸福啊，也希望你们可以一直爱下去。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送出的是由胡歌和白冰一起合唱到的《美丽的神话》。爱情可以是平凡的陪伴，也可以是跨越千年的坚守。那这首《美丽的神话》用大气深情的旋律唱出了至死不渝的爱恋，那份穿越时光不离不弃的深情，总能让人动容，相信真爱永恒。

说起爱情里的青涩回忆，一定少不了周杰伦的《晴天》，青春里的心动，校园里的暗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告白，那些遗憾的过往，都藏在这首歌的旋律里，成了心底最难忘的青春记忆。那接下来一首周杰伦的《晴天》来送给各位。

0: 想还是说吧。
1: 青春没有遗憾，距离也会让爱情面临着考验，但真心相爱的人从来不会被距离所打败。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唱出了跨越距离的思念，不管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心在一起，爱就不会散去，思念终会相遇。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邓紫棋来演唱到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愿您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让往事随风，

爱情里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写成一首情歌。梁静茹的这首情歌温柔婉转，你的甜蜜、心酸、怀念都揉进了旋律当中，每一句歌词呢，都像是在诉说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清清浅浅，却直击心底。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真正的爱就是偏爱你的独一无二。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送上的是由郭宥嘉来演唱到的《独特》。在爱你的人眼里，脾气、小缺点都是最独特的闪光点，你不用迎合任何己，就有权益的爱你。什么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萧亚轩演唱到的《他和他的故事》。每一段爱情呢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相遇的惊喜，有相处的温暖，有争吵的磨合，也有相守的安心。他和他的故事或许平凡，这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

0: 随着风。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一起穿越回巍巍大汉，品读一针一线织就的华夏衣冠之美，解锁汉代服饰里的礼仪与风华。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木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这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去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苦，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痛仰乐队送上的《再见杰克》。当年他们来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在大理。那会儿呢，是一个下雨天。他们因为下雨的天气影响才有了这个创作。后来呢，当时在现场演了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大型的感动现场，连吴青峰都说能够在现场听到这首歌是一种圆梦的感觉，所以泪流得非常非常的值。你呢？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听到 18

马上唱歌的这个人，其实时光机再往前挪一点，他的名字不叫做王菲，叫做王静文。当年他考上了厦门大学的生物系，放弃了入学资格，然后呢，认真的下定了决心。在今天来看，也许还会有一些人不太理解他当初的选择，但是现在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王菲这个名字，并且听过他唱的歌。听到这首歌《尘埃》，来自于王菲的作品。

0: 些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像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以往我是更多的在 KTV 跟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听到，因为很多人都唱这首歌。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请出道郑钧《私奔2021》。我青春

0: 想带上你一丝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一丝奔，去做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人，他小时候婆婆带大的，所以呢他心情有着格外，他会写到说，小时候柜子里总有几颗是偷偷留给你的糖，还有几个呢是用来给你买好吃的的硬币，并且呢小时候总有一个人他在家里等着你，哪怕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他的怀抱也在安慰着你，这就是阿婆。接下来我们听到暗杠的作品，歌名叫做阿婆说。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到的是来自大麦哲伦乐队送上的 Good Luck。 这支乐队呢有四个男孩组成，说实话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唱歌的样子一直保持在少年男孩的样子，但是他们从2013年组成之后一直唱到现在，年龄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歌路和热爱一直在。接下来5秒剩下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午睡留声机，歌名叫做我想跟你一起浪费时间。歌声呢来自于午睡留声机的主唱以及吉他手廖俊涛，他词曲原创的作品。

喜欢的我都喜欢。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接下来马上出场，他们给自己写的广告语还挺有意思的，说一个人如果不听绿巴士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很像电影台词，对不对？马上听到的是这一支来自于深圳的乐队，他们叫做绿巴士，这首歌叫失忆症患者。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0: 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发展格局，奋勇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
4: 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魏叔给的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

0: 权规章时，
1: 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

还牵肠着住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弯。

0: 秋突然有了抱怨，
1: 他低头故意嘴角笑脸，我伸出了手中的刀片，他说别怕，这是场冒险，抓住他跟着一起飘远，云层挤压出一朵山。

色沙漏，暗恋像不停对焦的长镜头。

时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Six o'clock。
2: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

0: 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让同一冷流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联系度撇头地界没错切了撇不许撒地光球吹完了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感谢收听节目的节目，我们要开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天了。今日份的快乐也要开始正常营业了，用音乐来开启的一天总是不会太差的。那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我们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3到17度，最高气温27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的地方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2到30度。5月12日，榆林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气象信息专报。受高空短波槽东移和偏南暖湿气流输送共同影响，未来一周榆林多降雨天气，局地有大雨，累计雨量较大，主要的降水时段会出现在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以及17日的夜间。那过程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30到60毫米。降雨期间伴有降温和大风天气，日平均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8度以上，阵风风力可达到6级以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11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约4.5小时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到全面的建设阶段。5月12日，地际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业东站。西石高铁首次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的进展。日前，榆林发布氢能、固废两大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成果，旨在通过专利数据分析为全市优化产业结构、做强产业链条、推动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科学决策支撑。好，以上就是这一组的资讯，编辑刘凤莲。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悦动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陈锦飞的这首《美丽场》，曲风元气灵动，节奏也是非常的轻快十足，满满都是自信飒爽的少女气场。

我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美丽城》，歌曲呢没有温柔抒情的固有框架，唱出了女生独有的精致、独立，而且自带光芒的个人魅力，不迎合、不依附，活出了自己的漂亮姿态。整首歌活力满满，非常清爽，听着就会觉得自带气场，也希望可以点亮各位一天的好心情。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郭靖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半日闲》。

0: 话题。
1: 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陈立农，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爱存档》。这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说